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人生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

0: 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2: 快！
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北京时间8:30。
12: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4: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田喜人景象。
14: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5: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14: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昊坤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15: 我是主播珊珊。
14: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百色各地粮食作物和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两种粮法推广、农旅融合等方式，绘就了一幅凉风果田的夏日丰收画卷。在德保县城关镇，农户种植的玉米迎来了采收期，沉甸甸的玉米棒挂满秸秆，农户们穿梭在田垄间忙碌地采收玉米装袋，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德保县城关镇居民黄小曼：
16: 每个都一斤二，一斤一，后年收都得，起码得7-8百斤。
14: 德保县城关镇居民农大姐：

0: 有一亩多，应该有千多两千了吧。今年大概多过去年几百斤吧。
1: 农作物有好收成，离不开两种粮法的支撑。针对当地气候、地形等特点，种子企业筛选适配品种，下沉推广，同步配套种植技术、跟踪服务，为玉米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德宝腾丰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博豪：
2: 我们腾玉十八在百色全市都是有种植的，因为百色这边它的一个天气是属于早期干旱，后期雨水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品种呢，它比较耐旱、耐涝、耐贫瘠，适应性广，稳定性高，在这边种植的农户呢，咱们都会进行一个培训以及后期的一个技术跟踪指导哈，以保证它的一个稳产和增产。
1: 粮食生产稳中有进，特色鲜果生产也奋起直追。在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田林县爱善现代农业庄园销售经理黄兰芳：
3: 我们这里总共种植有80亩，其中有60亩种阳光玫瑰葡萄，有15亩是种黑王，有5亩种新玫瑰，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卖了。到七月下旬，我们会开一次葡萄音乐秀，到那时葡萄甜度和口感是最好的。
1: 游客赵秋敏：
4: 然后呢，这边的庄园里面还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周末的时候欢迎大家也来到这边采摘，在采摘的过程当中也有品尝了，口感的话是比较甜的，品质是很好的，共采了17斤。
1: 而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300亩种植基地里，一边火龙果苗茁壮成长，另一边蜜本南瓜藤蔓在行间恣意铺展，两种作物高低搭配，实现一地双收。新民村村民林开元：
5: 今年都是2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呢，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也是很好了。
1: 过去这个基地只单一种植火龙果，行间空地长期闲置，今年基地在火龙果下套种蜜本南瓜，两种作物生长互不干扰，既提升了土地产值，又有效抵御了单一作物的市场风险。基地还依托合作社家农户模式，吸引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租金和务工双增收。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耀邦：
6: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区我们发了12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1: 从两种赋能粮食稳产增产，到农旅融合激活鲜果产业，再到套种模式拓宽增收路径，百色各地在守牢粮食生产底线的基础上，持续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夏日田野充满丰收活力，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为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住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淬炼思想，校准航向，砥砺担当，把心思用在出实招上，把精力放在干实事上，把劲头使在求实效上，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永超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从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对照典型案例，坚决纠治错误政绩观，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3个维度，深入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系统剖析了政绩观偏差的10种突出表现及其思想根源与现实危害， 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王永超强调，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初心使命，是一把尺子，衡量党性修养，是一根准绳，检验纪律规矩。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用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专题党课，副市长黄彩雪、徐迪克、黄慧、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专题党课。
1: 那坡融媒记者陆婷婷报道，7月20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到那坡县调研督导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民营企业生产运营时强调，要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同时，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苹果融媒记者杨秀燕、刘国游，通讯员丁雪英、陆桂华报道。为深入推进医保服务数字化转型，解决群众办事排队耗时久等难题，今年以来，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上线 AI 数字人苹小宝及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以数字科技赋能智慧医保建设，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有温度。在苹果市人民医院，设备上的 AI 数字人苹小宝可以实时回复患者家属的提问，充当数字向导。市民李秀香：
9: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苹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8: 苹小宝是苹果市医疗保障局今年打造的 AI 智能体服务体系之一。为方便办事群众，医保部门将苹小宝从医保局办公大厅调整搬迁至苹果市人民医院，让医保智能咨询直达办事一线。该 AI 数字人可实现24小时不打烊在线服务，日均处理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缓解窗口咨询压力，切实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大幅提升办事体验感。苹果市医保局医保股股长李妮娜：
10: 以前花大量时间比对各部门数据才得填表，现在解放出来了，能腾出手来做更精细化的服务。
8: 在上线苹小宝的同时，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同步启用后台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破解医保数据处理难题。苹果市参保人员约42万人，跨部门数据整合、数据筛查比对等核心工作，数据量大，环节繁琐，关联性强，处理起来不仅人力成本高，还容易出现人工误差。今年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全面运行后，工作流程从2天压缩至30分钟，数据准确率达到100%。系统月均处理数据14万多条，自动生成各类统计报表近20份，实现医保数据工作高效提质。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燕华：
11: 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延伸，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打造广西县域医保数字化支付示范点，让更多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时节，暑期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凌云浩坤湖、靖西衢阳湖景区 依托澄澈碧水与喀斯特峰林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全新推出湖面桨板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风景转向玩风景，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山水魅力。近期以来，一只只桨板在浩昆湖湖面轻盈划过。

0: 开层层涟漪，游客们脚踏板手握桨，悠然穿行于清风倒影之间，凉风拂面，暑气顿消。与传统岸边远眺游船观景不同，桨板运动将人真正置身于山水画卷中央，一桨一景，视野开阔，参与感十足，迅速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争相打卡的暑期热门项目。游客张诗琪：
1: 站在桨板上，湖水群山特别好看，吹着风特别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0: 亲水体验升温，安全保障同步升级，景区专门划设了水上专属游玩区域，配齐救生衣等防护装备，并安排专职安全员和教练员常态化巡逻值守，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从穿戴指导到水中护航，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让游客玩得尽兴又安心。游客孙小玲：
2: 这里的桨板太好玩了，夏日玩水超凉快，山水风景绝美，教练全程教学，安全划算，全家都适合，推荐来浩坤湖玩哦。
0: 凌云县浩坤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邹秀琴：
3: 我们推出湖面桨板项目，让游客泛舟湖面，零距离沉浸式感受浩坤湖山水画卷，丰富景区游玩体验，同时配齐安全员和各项防护措施，让大家沉浸式赏湖，安心尽兴游玩。
0: 桨板项目是浩坤湖景区丰富文旅业态的鲜活缩影，目前该景区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元化的全域游玩体系，水上观光游船往来湖心岛屿，全景呈现湖光山色，岸边环湖骑行栈道，林间汽车露营基地一应俱全，适配休闲康养、户外运动等多元游玩需求。山间弄外徒步线路风光独特，凭借一人打卡热度，持续吸引众多徒步摄影爱好者前来体验。多元业态串联互补，彻底突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助力浩坤湖旅游从短途半日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全域深度体验游。盛夏时节，近期衢阳湖的水上桨板游玩项目也爆火出圈，成为夏日新宠，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尽情体验水上桨板运动，给库区群众带来了收入增量。据悉，衢阳湖周边的八旗、八马等村屯目前都推出了水上桨板体验项目，仅旗真屯就有桨板30余艘，日均收入4000多元，生态好水正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
4: 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广西医科大学更续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义教组的同学们则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学生韩梦婷：
5: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医学并不只是藏在课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乐业融媒记者黄云丹、黎世磊报道。日前，受低涡切变线影响，乐业县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过程雨量集中，局地强度大。其中，该县同乐镇6围村最大降雨量超过220毫米，导致该村下6屯出现内涝，部分民房进水，近400亩农田被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及乡镇村两委干部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转移受灾群众。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导致的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中，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4: 白广通讯员朱安品报道，近日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大面积内涝，低洼地带民房商铺被淹，村内道路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联合右江区疾控中心组成防疫工作队，快速深入受灾一线，开展环境消杀指导、生活饮用水监测等工作，全方位构筑灾后卫生防疫屏障。目前，六兰屯饮水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保障措施已稳步落实，辖区传染病监测数据未见异常，当地已构建起监测预警加环境整治双重保障机制，通过落实重点症候群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及每日疫情风险研判机制，确保异常信号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一时间被处置。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公益歌曲《山海共鸣乐》在各大音乐平台持续热播，用悠扬旋律传唱月桂同心、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该公益歌曲以小见大，从深圳坪山区与百色田东十年结对帮扶着眼，以文艺之声传唱共进之志、山海之情，向奋战在东西部协作一线的全体耕耘者深情致敬。
4: 入汛以来，百色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辖区高速公路沿线山体土壤含水率高，边坡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快速响应、联勤联动、靠前处置等举措，高效处置各类道路突发险情，全力守护辖区高速公路路网通行安全。
0: 面对南宁、衡州等地突发的洪涝灾情，百色职业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迅速响应、快速部署，第一时间启动自然灾害应急资助工作机制，点对点核实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同时开通应急资助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提升帮扶效率。目前首批专项补助资金合计7.3万元全部落实到位，届时为受灾学生家庭解了燃眉之急。第二批上报的9人共计1.2万元资助金也即将发放到位。
4: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田园美，百色各地粮食作物、特色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从籽粒饱满的玉米到香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到处是凉风果甜喜人景象。
0: 王永超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苹果深耕医保数字化改革，构建起便民高效的智慧服务体系。
0: 业态焕新迎客来，凌云浩坤湖、靖西渠阳湖景区激活暑期文旅新活力。
4: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6: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3: 嗯。
4: 校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5: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6: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5: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6: 开心啊，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

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今天地气鬼神

0: 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帅炸了好吗？
1: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2: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2: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3: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2: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2: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3: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2: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们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3: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1: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0: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0: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0: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0: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隔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输赢不

0: 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3: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4: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7: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呀，家里的风扇用久了，扇叶上全是灰尘，拆洗又麻烦又费时间，很多人呢就随便擦两下，根本擦不干净嘛。其实啊，不用拆风扇，一招免拆洗，洗完干净如新。咱们准备一个喷壶，加入适量的花露水，少许洗洁精，一点白醋，兑上温水搅拌好，把调配好的清洁液均匀地喷洒在风扇扇叶和网罩上，再用大号的塑料袋把整个风扇套严实，打开风扇最大档位运转个两分钟，灰尘呢就会随着高速运转彻底溶解脱落。关掉开关，取下塑料袋，风扇上的灰尘污渍呀就全部清理干净了，省时又省力，还能去除风扇异味，赶紧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1: 小五夸你一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我该钻到干草堆了。
2: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3: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北京时间9:30。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9: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9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9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1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9: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11: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2: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0: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霞老师，
8: 非常开心认识蓝。

0: 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0: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1: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0: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1: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1: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0: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0: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0: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 哦，我不是壮族人。
0: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0: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0: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

0: 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1: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嗯，
0: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1: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0: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1: 是的，
0: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1: 竹筒酒杯，
0: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我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1: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0: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1: 对，
0: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1: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客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1: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1: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1: 向日葵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

0: 是很满意的。
1: 对，
0: 好的，麦琳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2: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嗯，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2: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2: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二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3: 是的。
0: 麦琳博，你的感受呢？
2: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
0: 嗯。
2: 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琳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3: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4: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辉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3: 一个多月了。
0: 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2: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哎，我觉得麦琳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2: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2: 你呀

0: 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壮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

0: 黔东、大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强调各有特色。
1: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0: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1: 啊，一起合唱。
0: 嗯，
1: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1: 嗯，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2: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2: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
2: 嗯，
1: 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2: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2: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0: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3: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
1: 嗯，
3: 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3: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3: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3: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3: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0: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

0: 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嗯，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0: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
2: 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向红城礼遇百色芒果机构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日至31日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及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陆洞镇各村屯的群众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市的粮食主产镇之一，陆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忙完经济作物采收后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广西海事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分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签署四方合作协议，共同建立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协同合作机制。根据协议，四方将围绕平陆运河等国家及地方重大工程，打造专门的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新华网消息，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

部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0: 那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分享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由孙妮作词，翁清溪作曲，1977年发行之后迅速风靡亚洲，成为华语乐坛最著名的情歌。

君的嗓音温柔似水，唱出了最纯粹的爱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的真挚。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但是邓丽君的版本无人能超越。小的时候经常听，但是那时候不懂爱情，只觉得哇，这首歌的旋律好美啊。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最动人的情歌往往是最简单的表达。邓丽君的歌就像月光一样温柔地照亮了几代人的回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苹果市医保局创新落地医保 AI 智能体智慧服务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出前端智能服务加后端智能算力的一体化智慧医保解决方案，让智慧医保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惠及千家万户。广西新闻网消息，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7月22日13:40，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6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新华网消息，7月22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据悉，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人民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23日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20起典型案例中，不法分子编造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

0: 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会会心一笑，他唱的是爱情。是的，他唱的是爱情，但是今天我却想借由他和你去聊另一种唯一。暑假到了，很多的父母会绞尽脑汁的去想给孩子提供唯一的体验，比方说像迪士尼、海边度假、网红餐厅打卡等等。这些所谓的见世面是真的见世面了吗？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心头一震，带孩子去见世面的顶级思维是去见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乍一听可能没听明白究竟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消费端是品尝了一颗非常甜味的甜蜜的草莓，生产端是蹲在田垄边看它怎样从青色被阳光一寸一寸地染红。消费端是坐进了清凉的地铁，而生产端是凌晨四点去车辆段去看检修工人用手电筒一寸寸照过车轮。当我们只带孩子去看成品的绚烂的时候，孩子会以为世界天然就如此顺滑洁净理所当然，而真正的世面恰恰就藏在那些制造光亮的褶皱里，在工坊，在田间，在操作台，也在凌晨的街头。这篇文章说，生产端教会孩子的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这一切从何而来，不是我配得上，而是我参与，我创造，我敬畏。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暑假带孩子见世面的顶级思维，去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暑假到了，朋友圈是掀起了一场花式遛娃大赛。我身边的不少家长朋友都晒出了精心规划的暑假行程和账单，比方说孩子去国外游学一趟要两三万，全家迪士尼之旅加配套酒店就是一万多，十天八晚的新疆顶级野奢之旅又是上万。然后配文就很默契地写道，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一个育儿的误区，以为拼命赚钱，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带孩子体验各类的高端消费，就是所谓的富养和见世面。可是他们呢，却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像是网络景点、高端商场、星级酒店，通通都是消费端，孩子身在其中，只会体验到花钱。

享乐的乐趣，被动接受服务，沉浸在被服务的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真正的见世面，往往是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很多父母对富养会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带孩子去体验更贵的生活，这就是富养。于是他们无底线地去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竭尽所能地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了消费端的舒适，从未经历过生产端的打磨，这种富养就是一种提前透支。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他的独生女儿李女士从小就是掌上明珠，一直被富养长大。女孩从小就养成了高消费的习惯，想要包包立刻入手大牌新款，喜欢什么样的化妆品就直接成套入。长大后的她月薪只有四五千，微薄的薪资根本就撑不起早已养成的欲望。为了维持体面精致的生活，她开始走上了透支消费的道路，从信用卡套现到各类网贷的周转，最后深陷高利贷泥潭，债务越滚越多。为了偿还高额欠款，她甚至偷偷抵押了父母和丈夫的车子，最终累计负债70多万元。一辈子勤恳踏实的父亲被逼到走投无路，只能卖掉自己住的房子为女儿还债。这位父亲悔不当初，就是因为从小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才结下了今天的恶果。长期浸泡在消费端的孩子会形成极度单一的利己思维，金钱得来容易，想要的东西总是理所应当获得。他们看不懂金钱背后的汗水，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辛苦，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这种认知偏差会悄悄毁掉孩子的一生。作家刘晓念写过一位学生的故事，一位爸爸托人脉花重金帮儿子抢到了一个名师补课的名额，哪知这个孩子只因不是一对一授课坚决不去。爸爸耐心地和他说道理，说这位老师即便是一对十也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结果换来了孩子的冷眼怒骂，谁叫你生了你是个窝囊废，生得起还养不起啊，字字刺骨，句句寒心。可是追根溯源，并不是孩子天生冷漠自私，而是父母多年错位的抚养，亲手种下了恶果。这个孩子从小就享受顶配的物质生活，辅食全部都是进口的，连衣服也全部都是名牌，随口说一句想学钢琴，父母即便借钱也要连夜配齐乐器请来名师。父母倾尽所有的抚养，让他习惯了精致优越，也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都得为自己让步，让孩子只享受消费的馈赠，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最后只会孵化出不懂感恩、冷漠且自私的灵魂。

我非常认同一句话，就是消费只能够拓宽眼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是商场啦、景区、餐厅等等的消费场景，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只需要花钱就可以享受。而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是生产端，也是所有价值诞生的源头。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从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而是主动带孩子走进生产一线，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豪门夫妻郭晶晶和霍启刚的育儿方式一直被无数人奉为范本。出身顶级豪门的他们，完全是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配的物质生活。

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可他们的育儿理念却朴素的令人动容。假期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顿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来不乱给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头洗车赚取。除此之外，夫妻二人常年带着孩子去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看人间百态，也感知世间冷暖。

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了解生活百态，早点看懂谋生的真相，孩子才能够褪去娇气，摒弃虚荣，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去谋生。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的说教，是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才懂得体谅父母辛劳，放下娇气，懂得脚踏实地，不虚荣，不攀比。很多家长执念于带孩子去看看世界，体验高端生活，以为看过山河湖海，城市繁华，就是帮孩子拓宽了眼界。其实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看清真实，目睹价值如何被创造，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不如趁着漫长的暑假，带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去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我们可以这样做，比方说去逛一次批发市场，回老家去体验田间劳作，带孩子去真实的工作现场去看一看，带孩子也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可以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琐事，比方说买菜、做家务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让孩子褪去娇气，学会担当。作家孙生龙曾经说过，这年头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也不是有权人的天下，而是有心人的天下。那么作为父母，我们终究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得让他们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愿每个孩子都能够明白人生的真谛，清醒独立，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寒舍》，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3: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4: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5: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4: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4: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德保、靖西两地干群联动，翻新供水管网，新建供水水塔，有效解决群众饮水难题，筑牢民生保障。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赛事温情开赛，以篮球为纽带汇聚善意，现场累计筹得100余万元善款。靖西市同德乡创新推行火龙果行间套种密本南瓜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提升亩均效益。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韵娥、岑小琼，靖西融媒记者马明，德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翟汝平、李潇报道。喝水安全、用水方便是老百姓最实在的民生期盼，关系着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近期百色市针对部分乡村水管老旧、供水不稳、旱季缺水等民生难题，干群联动就地整改，通过管网翻新、水池管护、水源提质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补齐农村供水短板。从德保乡村到靖西山区，一股股干净清泉入户到家，彻底解决了村民多年的用水烦心事，用活水滋养乡村民生。乡村治水护水，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主力军。在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一场全民参与的护水行动，让村里的用水条件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大变样。全村4个村民小组，67户237名村民，不管是日常吃喝用水，还是田间生产用水，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为彻底改掉这个老难题，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实地摸排，量身定制整改方案， 发动全村村民主动参与，齐心协力升级村里的饮水设施。

0: 大家提着铁锹、扫把清理沙石、杂物和水垢，不到半天就完成了水池清洗和消毒，更换了400米的老旧供水管线。如今管网依居，供水不畅的问题彻底解决，干净稳定的自来水稳稳送进了每家每户。孟连村村民杨志成：
1: 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我们生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工代赈，把基础设施搞好，确保我们的生产有个稳固的基础，靠我们的群众力量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1: 干群同心办实事，清泉活水暖民心，不只是德保，靖西市的乡村饮水保障工作也落地见效，让山区群众彻底告别了常年靠天吃水、旱季缺水的窘境。靖西新甲乡大华村属喀斯特地貌，蓄水能力弱，常年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全村近2000名村民，每到旱季就面临水源枯竭，只能囤积池塘雨水，取水不便，水质堪忧。饮水安全一直是当地突出的民生难题。为彻底解决群众用水困境，当地驻村第一书记牵头攻坚，勘察水源，筹措资金，紧盯施工，全力推进村级集中供水工程建设落地。目前供水水塔已正式投用，自来水稳定入户，彻底根治了大华村长期缺水问题，保障了全村490多户群众的安全饮水。靖西市新甲乡大华村大登屯村民黄庆贵：
2: 以前啊，在我们村里取水的都是在池塘的，都有下雨啊，有池塘有水的，这通通都到池塘去。现在装了水管取水的，很方便了。
1: 群众真切感受到用水条件的巨大转变。工程投用后，覆盖村里490多户群众，彻底扭转了冬春缺水的困境。稳定安全的供水不仅守护了村民饮水健康，也为村级特色重阳产业发展筑牢了水利根基。靖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康：
3: 大华村的集中用水工程建设工程之前的话，我们大华村每一年春节前后到四月份都遇到了这个季节性的缺水，群众的生活用水就很紧张。我们集中用水工程的这个顺利建成了以后，我们的全村的490多户的这一个群众也喝上了放心的满意的这个幸福水。
1: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底色。从德保乡村到靖西山区，立足乡村群众用水难题，凝聚干群合力，通过管网改造、水源提质、供水工程建设等务实举措，彻底破解乡村老旧供水、季节性缺水等痛点难点。股股清泉入户落地，既守护了群众身体健康，兑现了民生期盼，更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以点滴活水滋养民生。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燕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第二轮赛事暖意涌动。赛场上，篮球竞技热血沸腾，赛场内外爱心暖流涌动。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汇聚各界力量。现场组织募捐，以实际行动驰援广西洪涝受灾地区。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主办方的组织和号召下，比赛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现场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在球场中央进行现场捐赠。这些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援广西洪涝灾区。球迷肖先生：
4: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1: 企业集中捐赠环节结束后，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活动正式开启，将整场赛事的爱心氛围推向高潮。庞征林作为广西本土知名篮球运动员，深受区内球迷的喜爱和认可。本次亮相拍卖的亲笔签名球衣一经展示，便吸引了全场目光，台下球迷纷纷举手竞价，现场竞价声接连不断，热情高涨，竞拍价格从起拍价一路攀升。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成功拍下。除了企业与机构的集中捐赠，现场的观众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 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

0: 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据统计，本次门票收入所得约2.5万元，捐款总计约184.3756万元。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峰景：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白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球，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许秀荣、徐小丹、蔡丽，通讯员黄燕英、陆凯报道。近日，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一种火龙果行间套种蜜本南瓜的立体种植模式，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新亮点。原本单一种植火龙果的300亩基地，如今通过套种南瓜，实现土地二次产出，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路径。这种一地双收的做法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关注记者的实地探访。靖西融媒记者徐小丹：
2: 我现在是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种植基地，火龙果的植株整齐排列，而在它们之间的行距空地上呢，我们的蜜本南瓜的藤蔓正郁郁葱葱地铺展开来。我们的南瓜长势喜人，个头饱满，这就是当地今年创新推出的套种模式。火龙果还没收获，南瓜先收一茬，一块土地两份收益。
3: 今年就是2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呢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也是很好了。
0: 这个基地面积300亩，由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运营。过去单种火龙果，行间土地长期闲置，效益没能完全释放。今年合作社优化种植结构，全面套种蜜本南瓜，既不影响火龙果生长，又额外增加一季农产品产出，有效抵御单一作物带来的市场风险。基地负责人黄耀邦：
4: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区我们发了12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0: 基地还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和生产管护用房。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村民流转土地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村级集体经济也跟着壮大。目前基地已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李祥龙、黄娜报道。2025年7月，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肖进军以组团式医疗帮扶专家身份进驻凌云县人民医院，开展驻点帮扶工作。一年来，他扎根临床一线，既以精湛医术开展危重症救治，为基层输血，更以传帮带教、建章立制为科室造血，全方位补齐当地产科诊疗短板，筑牢县域母婴安全防护网，用医者担当书写月桂医疗帮扶的暖心答卷。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承担着全县及周边区域孕产妇诊疗救治重任，医疗技术相对落后。肖进军到岗后，引进新技术帮扶目标，补齐产科诊疗短板。帮扶期间，他主刀疑难手术60多例，成功抢救危重孕产妇17例，危救孕产妇抢救成功率100%，实现帮扶周期内新生儿重度窒息零发生。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黄丽英：
5: 肖主任来了之后，从诊疗规范、手术实操，再到急救流程，全方位带领我们。以前不会的疑难手术、助产技术，现在我们都能得心应手，技术层底、救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0: 坚持阶梯式师徒带教，肖进军定向带教科室3名骨干医师，优化科室急诊剖宫产应急预案，规范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全周期管理流程， 推动科室医疗质量、医患服务同步提质。众多危重产妇在规范化救治下转危为安，山区孕产妇就医安全感持续提升。凌云县群众欧阳女士：
6: 自从怀孕以来呢，肖主任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孕期指导和帮助。
0: 在肖进军的倾力带动下，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急救处置水平、疑难手术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土医师独立处置产科急症的能力显著增强，切实解决了山区孕产妇看病远、重症救治难的民生难题，持续为全县母婴健康保驾护航，也为粤桂协作医疗帮扶留下了可复制、可延续的实践成果。继续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报道，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85名夏令营学员走进凌云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启一场沉浸式法治研学之旅，以实践教学引导青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研学过程中，学员们有序参观各功能展区，认真观看法治宣传教育影片，沉浸式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体验，数字化学习手段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实景场景，让学员们在身临其境中感悟法治内涵，极大激发了主动学法的兴趣与热情。特训营杜教官：
7: 组织夏令营学员走进法治教育基地沉浸式研学，能直观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切实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全方位筑牢青少年成长法治底线。
0: 活动现场，凌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施教深入讲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并针对性科普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趣味互动环节中，学员们积极抢答、踊跃交流，在答疑解惑中理清法律误区，熟练掌握安全防护与维权技巧。学员杜庆玲：
8: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此次法治研学打破传统普法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典型案例示法、趣味互动教学等多元形式，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直观具象的学习内容，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活动精准补齐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短板，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法治素养、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维权能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9: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

0: 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自治区林业局整合优质森林康养基地，联合发布3条暑期森林康养精品线路。其中，百色凌云浩鲲湖森林康养基地、乐冶龙云山故事小镇森林康养基地入选下寻秘境，桂溪康养基金之旅暑期森林康养精品线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梁浩教授团队一行4人到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边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研判、艾滋病精准防控及科研成果现场转化应用开展专题指导与技术交流。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2日，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新华网消息，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于7月21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Vita。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2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3名，2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3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6: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9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9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 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7: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6: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8: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9: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7: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5: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7: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5: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7: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5: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7: 对对对，
5: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7: 是的，
5: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7: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5: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7: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5: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7: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5: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7: 嗯，
5: 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7: 哦，我不是壮族人。
5: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7: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5: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7: 嗯，
5: 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这首歌呢？
7: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5: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7: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5: 嗯，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7: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5: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7: 是的，
5: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7: 竹筒酒杯，
5: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7: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5: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7: 对，
5: 对不对？
7: 嗯，
5: 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7: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5: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7: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5: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7: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5: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7: 向日葵的感觉，
5: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7: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5: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

0: 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2: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十二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五年级二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1: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2: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2: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2: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3: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3: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3: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二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1: 是的。
0: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3: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1: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2: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1: 一个多月了。
0: 练了一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3: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3: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3: 你呀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再唱到一杯。

0: 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1: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2: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1: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2: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1: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2: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1: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3: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1: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3: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1: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0: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1: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0: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0: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0: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3: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2: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2: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2: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2: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2: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

0: 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伯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1: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1: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1: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伯，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
1: 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那一首江美琪翻唱的《最美》送给你。现在是中午的12:05，下班路上我们 FM105.2 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陪你一起回家。我觉得最美的路应该就是下班的回家路吧。

0: 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的，聊聊天气。今天呢，正是迎来大暑节气，这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老话讲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从气象角度来说，大暑处在三伏天中伏的阶段，是全年日照最强、气温最高，也是湿度最大的时段。全国大范围高温高湿，雷暴短时强降雨频发，雨热同期，空气湿度饱和，体感闷热黏腻，很容易出现心烦、乏力、食欲不振、湿气重等问题。结合中医养生逻辑，大暑的养生核心抓住清暑祛湿养心不贪凉这四点。起居方面，空调的温度呢要在26摄氏度以上，风口朝上，睡觉呢要盖住这个腰和腹部，禁止整夜直吹冷风，每天午休30分钟左右，补充阳气，尽量呢在晚上不要熬夜。饮食方面，多吃冬瓜、薏米、赤小豆、丝瓜、鸭肉、莲子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少碰冷饮和冰西瓜、重油烧烤等等，少吃辛辣，助长心火。那么运动呢，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散步，八段锦慢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大汗淋漓会耗气伤筋。还有情绪方面呢，也要注意，暑气入心，很容易烦躁易怒，日常多听一下舒缓的音乐，遇事放平心态，做到心静自然凉。那么说完节气哈，那聊一下近期的天气。最近呢，多地出现极端高温，甚至呢，在新疆的吐鲁番局部实测的气温呢突破50摄氏度，高温热浪持续蔓延。那么海上呢，有新台风正在酝酿生成，未来几天将逐步靠近华南沿海，外围气流会持续影响广西。那咱们白色未来两天呢，是以高温阵雨和局部暴雨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4到36摄氏度之间，今天呢又将趋晴转多云，气温25到34摄氏度，早晚降雨比较多，短时强降水伴随雷电大风，山区的土壤经过连日的雨水浸泡，滑坡山洪落石的风险居高不下。
1: 香水的味道让人迷乱，许多人在我耳边呢喃，我却怀疑。
0: 虽然要给大家提个醒哈，就减少这个户外长时间作业，那么出门呢做好防晒防暑，驾车避开低洼的积水路段，不涉水通行。那么在这个河边呢，这些地方呢就尽量的不要去游玩和逗留。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14，现在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目前呢，从地图上看呢，中山一二路呢交通是比较的繁忙，像金世纪商城的门口到森林中心城这里呢是车辆逐渐增多缓行当中，而在右一附院的门口呢已经是拥堵了，包括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排着长队缓慢的经过纳币桥。另外呢，太平街啊也是哈，双向车道也是开始缓行了。那么现在看到呢，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啊，目前呢是排着长队缓慢通行啊，这个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是堵到了百色学院东和校区这个城壁校区的门口这儿了。

工程方向呢，也是从站前大道的这个右江区人民警察院门口这里呢，就开始缓行。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火车站门口接站处，这里呢车辆也是比较的密集。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接下来画的重点呢是，这个跟想买房、想换车的朋友们有关的。好消息的哈，百色市住建局正式启动2026好房子月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销活动中，趁着芒果旺季推出专属的购房补贴、楼盘特惠、购车联动多重福利，降低大家置业的成本。本次活动呢，紧扣百色芒果城市 IP， 联动市区的各大优质楼盘、汽车经销商，推出一站式看房加购车惠民专场。活动期间，意向购房者前往合作楼盘看房，可免费领取百色芒果礼盒一份。成功认购新房，除了楼盘自

身的折扣加店礼包之外，可叠加申领市级购房专项补贴，补贴额度根据房屋面积、户型分类发放，刚需首套房的补贴力度最大。同时呢，还推出房车联动福利，活动期间购房的客户选购合作品牌家用汽车，可享受1000元购车现金减免、免费基础保养等配套的一个优惠。刚需家庭一次搞定住房、代步车两大需求。那么针对大家关心的申领方式也很简单，携带身份证购房认购协议前往住建局活动服务点登记，就可以同步申请补贴了。活动周期呢覆盖整个芒果季，那么有买房计划的朋友呢，可以这个趁着周末前往各大楼盘去看房，既能享受芒果主题活动，又能够拿下实打实的置业优惠。

好的，来自薛凯琪的 It's My Day， 接下来这首歌叫一有爱就走吧，去哪儿呢？不知道去哪儿的、想要周边游的有两条线路呢，可以推荐给大家。自治区文旅厅呢全新发布了三条2026暑期森林康养精品旅游线路，咱们百色呢就有两大康养基地成功入选。本次推出的三条精品线路分别覆盖桂北、桂南、桂西，其中下寻秘境桂西康养七星之旅全程串联崇左百色河池的清凉山林。那么百色上榜的两大核心基地分别是凌云昊鲲湖森林康养基地以及乐业龙云山故事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桂溪康阳路线呢，主打的是避暑加洗肺加壮阳民俗，沿途呢全部避开城市高温。爱就走，那么周末的时候呢，可以规划两日短途游，先到凌云浩昆湖环湖散心，再前往乐业龙云山茶园吸氧避暑，远离市区的闷热，沉浸式感受天然森林空调。

0: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0: 酒。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2:30。
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8: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9: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好的，中午的12:3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2。小新还在这儿哈，这个和你一起听听歌，唠唠嗑。好了，现在要提醒大家，这个站前大道的消防门口，开始拥堵了哈，这个往城碧湖方向的这个现在呢是严重的拥堵，包括进城方向的排的这个长龙呢比刚才呢更长。因为呢正在进行路面的一个升级改造啊，所以呢这个施工呢对交通啊是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了，所以在工程完工之前啊，那边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呢这个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那么除了这一条路之外呢，老城区的现在也是挺热闹的，像中山二路是从银都的十字路口一直到白色学院，基本上呢也是缓行，甚至呢是在右一附院门口这里呢也是拥堵的，还有呢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也是从东风的十字路口到锦华新天地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包括城乡路从东风一直到逸夫小学的路口这里呢也是车多缓行。火车站呢是接站口这里的车呢是排着长队缓慢通行哈，因为呢是接站的车辆可能比较多哈。那如果呢是想要坐动车出行的朋友呢是最好多预留一点时间。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
1: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了，路况信息呢已经是了解过了，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跟咱们上班族和灵活就业的朋友有关的啊。2026年广西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呢持续落地，只要取得三类对应的证书呢就能够申领1000元的补贴，不用花钱考证还能拿钱哈，性价比是超高的。那么政策明确了，只要企业在职职工缴纳失业保险满12个月以上，或是正在领取失业金的市民朋友考取以下三类证书就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补贴标准呢是初级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技师高级技师的补贴更高，属于广西急需紧缺工种的补贴金额上浮20%。那么是哪三类证书呢？第一类，正岗匹配类的证书，考取的职业证书和本人当前企业所属行业日常工作内容对应，比如汽修工考取汽车维修工证书，还有商超员工考取电子商务师，符合条件的直接申领补贴。第二类是数字绿色职业证书，国家职业分类中标注 S 的数字职业，标注 L 的绿色职业，包含全媒体运营师、电工、新能源汽车维修、碳排放管理等热门证书全部纳入补贴范围。那么第三类呢是广西本地急需的紧缺工证书，像这个人社部门呢每年会更新紧缺职业目录，焊工、人力资源管理师、保育师、中式烹调师等常年上榜，考取这类证书呢不仅能领基础的补贴，每年还能多享受2次补贴申领的机会。

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那经过一个上午的工作，现在感觉状态如何呢？是觉得很累呢，还是说哎，今天早上我摸了一下鱼啊，现在状态还挺好的。那这个打工人呢，觉得上班摸鱼是最舒服的哈，但是呢其实不然哈。职场专家说了，真正轻松的上班状态呢，根本不是偷偷的摸鱼哦。好了，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今天的一个热搜的话题哈，就是上班最轻松的其实不是摸鱼。那么我们日常理解的摸鱼呢，是工作没做完呢，偷偷的放松一下啊，这个跟同事聊聊天儿，刷一下短视频啊，这个买一点东西，就是这个上一些社交平台呢去下单和购物之类的啊，看似短暂的放松，但其实呢内心是紧绷的，就是担心领导突然呢巡查呀，担心工作堆积会加班呢，这属于身心分裂式的休息，下班之后更加容易感到疲惫，长期下来呢焦虑感会越来越重。那么职场心理师呢给出了真正松弛的上班模式，分清工作优先级，高效完成手头的任务，然后留出完整的心安的休闲空间。像上午呢可以集中精力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不拖延不积压，全部完成之后剩下的碎片时间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看书啊，放松一下，不用时刻的去提心吊胆。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高效完成工作之后的放松才是毫无负担的，带着未完成工作的偷偷摸摸只会持续的内耗。

这首歌来自于品冠，偶尔有阳光。是的，就算是风雨再大，过后也会雨过天晴的。那接下来了解的这个热搜呢，就像阳光一样照进我们的心里，暖暖的。那最近呢也是被全网刷屏了，就是吴克群发起一个夏日公益计划，计划采购250吨新鲜西瓜，分批送往全国多地的工地环卫站、户外执勤点位，送给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那么其中呢有一条短视频呢，也是在我们的白色融媒体中心的视频号上发布了之后呢，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那就是刚好那个路过的货车司机哈，是我们来自咱们广西的这个老表，然后呢吴克群呢给他送上了西瓜之后，问大哥您是从哪儿来，司机说我是从广西来的，吴克群就说我是广西黄毛。哎呀，这个百思仔真的是哈，值得我们给他点赞。那么大暑前后呢，全国大范围高温啊，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每天长时间暴晒作业，中暑风险大幅提高。这批西瓜呢，全部挑选清甜解暑的这个当季鲜果，分批次配送到城市各个户外工作点。网友们评论说啊，比起流量宣传，这种实实在在关爱户外劳动者的公益更加有意义。在这儿呢，也提醒咱们百思的户外工作者，这个中午时间段啊，像这个时候呢，尽量减少户外作业，随身携带淡盐水、藿香正气水，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立刻前往阴凉处休息，及时补充水分。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来聊一个跟健康有关的话题。那如果你觉得最近呢就开空调睡觉呢，这个第二天呢头容易疼，哎，那么你或许需要一个章鱼哥同款睡帽。这个呢也是最近爆火的一个冷门好物，就是动画片《海绵宝宝》当中章鱼哥常年佩戴的纯色睡帽，突然就登上热搜了。一些网友实测之后直呼真香，完美适合这样的一个大夏天开的空调睡觉。看似老式土气的睡帽哈，其实呢有三大实用功能。第一，护发，空调整夜吹，头发的水分呢快速流失，毛躁干枯，那么睡帽呢包裹发丝锁住水分，睡醒头发不炸毛。第二，缓解偏头痛，很多人呢这个开着空调睡觉，直吹头部，夜间呢就头部容易受凉，第二天起来呢就容易头疼，那睡帽呢是隔绝冷风，护住太阳穴。第三，助眠遮光，柔软的贴合头部哈，这个隔绝灯光、空调风的这个气流干扰，入睡的更快，适合睡眠浅、容易失眠的人群。那么现在呢，还有多种款式，比如说夏季专用的纯棉保暖透气，不闷汗，不会捂热。然后呢秋冬加厚法兰绒款，这个很适合冬天的时候戴。那如果呢你平时吹空调容易头疼，不妨呢给自己买上一款章鱼哥同款睡帽。好的，12点54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最后呢用一首周笔畅的号码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吧。在这儿呢也祝大家午安玛卡巴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2: 我不认识你，你叫什么？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1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4: 人在，什么都在。
15: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这边最顶了啊，
5: 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5: 拜拜。
4: 你咩叫住啊 ，Siri？
6: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4: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1: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7: 咁堂弟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8: 你点解咁样问嘅？
7: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8: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7: 点解咧？
8: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买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7: 啊，
8: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7: 咩咧？
8: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7: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8: 系咩？
7: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买。
8: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7: 我太太嘅个手都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8: 我知道，我见过。
1: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钟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钟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钟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7: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 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8: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7: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

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挚爱

0: 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分享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由孙

君的嗓音温柔似水，唱出了最纯粹的爱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的真挚。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但是邓丽君的版本无人能超越。小的时候经常听，但是那时候不懂爱情，只觉得哇，这首歌的旋律好美啊。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最动人的情歌往往是最简单的表达。邓丽君的歌就像月光一样，温柔地照亮了几代人的回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1: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1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0: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2: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0: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1: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

0: 和，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8: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8: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9: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德保靖西两地干群联动，翻新供水管网，新建供水水塔，有效解决群众饮水难题，筑牢民生保障。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赛事温情开赛，以篮球为纽带汇聚善意，现场累计筹得100余万元善款。靖西市同德乡创新推行火龙果行间套种密本南瓜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提升亩均效益。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韵娥、岑小琼，靖西融媒记者马明，德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翟汝平、李潇报道。喝水安全、用水方便是老百姓最实在的民生期盼，关系着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近期百色市针对部分乡村水管老旧、供水不稳、旱季缺水等民生难题，干群联动就地整改，通过管网翻新、水池管护、水源提质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补齐农村供水短板。从德保乡村到靖西山区，一股股干净清泉入户到家，彻底解决了村民多年的用水烦心事，用活水滋养乡村民生。乡村治水护水，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主力军。在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一场全民参与的护水行动，让村里的用水条件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大变样。全村四个村民小组，67户237名村民，不管是日常吃喝用水，还是田间生产用水，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为彻底改掉这个老难题，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实地摸排，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发动全村村民主动参与，齐心协力升级村里的饮水设施。大家提着铁锹、扫把清理沙石、杂物和水垢，不到半天就完成了水池清洗和消毒，更换了400米的老旧供水管线。如今管网依居、供水不畅的问题彻底解决，干净稳定的自来水稳稳送进了每家每户。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1: 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0: 不等不靠，全民参与是孟棉村破解饮水难题的一大亮点。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2: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工代赈，把基础设施搞好，确保我们的生产有个稳固的基础，靠我们的群众力量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0: 干群同心办实事，清泉活水暖民心。不只是德保，靖西市的乡村饮水保障工作也落地见效，让山区群众彻底告别了常年靠天吃水、旱季缺水的窘境。靖西新甲乡大华村属喀斯特地貌，蓄水能力弱，常年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全村近2000名村民，每到旱季就面临水源枯竭，只能囤积池塘雨水，取水不便，水质堪忧。饮水安全一直是当地突出的民生难题。为彻底解决群众用水困境，当地驻村第一书记牵头攻坚，勘察水源，筹措资金，紧盯施工，全力推进村级集中供水工程建设落地。目前供水水塔已正式投用，自来水稳定入户，彻底根治了大华村长期缺水问题，保障了全村490多户群众的安全饮水。靖西市新甲乡大华村大登屯村民黄庆贵：
3: 以前啊，在我们村里取水的都是在池塘呢，都有下雨啊，有池塘有水呢，这通通都到池塘去。现在装了水管，取水的很方便了。
0: 群众真切感受到用水条件的巨大转变。工程投用后，覆盖村里490多户群众，彻底扭转了冬春缺水的困境。稳定安全的供水不仅守护了村民饮水健康，也为村级特色重阳产业发展筑牢了水利根基。

0: 靖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康。
1: 大华村的集中用水工程建设工程之前的话，我们大华村每一年春节前后到四月份都遇到了这个季节性的缺水，群众的生活用水就很紧张。我们集中用水工程的这个顺利建成了以后，我们的全村的490多户的这一个群众也喝上了放心的满意的这个幸福水。
0: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底色。从德保乡村到靖西山区，立足乡村群众用水难题，凝聚干群合力，通过管网改造、水源提质、供水工程建设等务实举措，彻底破解乡村老旧供水、季节性缺水等痛点难点。股股清泉入户落地，既守护了群众身体健康，兑现了民生期盼，更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以点滴活水滋养民生。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第二轮赛事暖意涌动。赛场上，篮球竞技热血沸腾，赛场内外爱心暖流涌动。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汇聚各界力量。现场组织募捐，以实际行动驰援广西洪涝受灾地区。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主办方的组织和号召下，比赛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现场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在球场中央进行现场捐赠。这些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援广西洪涝灾区。球迷肖先生：
2: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0: 企业集中捐赠环节结束后， 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活动正式开启，将整场赛事的爱心氛围推向高潮。庞征林作为广西本土知名篮球运动员，深受区内球迷的喜爱和认可。本次亮相拍卖的亲笔签名球衣一经展示，便吸引了全场目光，台下球迷纷纷举手竞价，现场竞价声接连不断，热情高涨，竞拍价格从起拍价一路攀升。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成功拍下。除了企业与机构的集中捐赠，现场的观众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据统计，本次门票收入所得约2.5万元，捐款总计约184.3756万元。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风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白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情，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许秀荣、徐晓丹、蔡丽，通讯员黄艳英、陆凯报道。近日，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一种火龙果行间套种蜜本南瓜的立体种植模式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新亮点。原本单一种植火龙果的300亩基地，如今通过套种南瓜实现土地二次产出，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路径。这种一地双收的做法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关注记者的实地探访。靖西融媒记者徐晓丹：
4: 我现在是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种植基地，火龙果的植株整齐排列，而在它们之间的行距空地上呢，我们的蜜本南瓜的藤蔓正郁郁葱葱地铺展开来。我们的南瓜长势喜人，个头饱满，这就是当地今年创新推出的套种模式。火龙果还没收获，南瓜先收一茬，一块土地两份收益。
5: 大哥，您这个瓜今年什么时候种下的？

0: 今年都是二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呢，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也是很好了。
1: 这个基地面积350，由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运营。过去单种火龙果，行间土地长期闲置，效益没能完全释放。今年合作社优化种植结构，全面套种密本南瓜，既不影响火龙果生长，又额外增加一季农产品产出，有效抵御单一作物带来的市场风险。基地负责人黄耀邦：
2: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区我们发12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1: 基地还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和生产管护用房。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村民流转土地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村级集体经济也跟着壮大。目前基地已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李祥龙、黄娜报道。2025年7月，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肖进军以组团式医疗帮扶专家身份进驻凌云县人民医院，开展驻点帮扶工作。一年来，他扎根临床一线，既以精湛医术开展危重症救治，为基层输血，更以传帮带教、建章立制为科室造血，全方位补齐当地产科诊疗短板，筑牢县域母婴安全防护网，用医者担当书写月桂医疗帮扶的暖心答卷。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承担着全县及周边区域孕产妇诊疗救治重任，医疗技术相对落后。肖进军到岗后，引进新技术，帮扶目标补齐产科诊疗短板。帮扶期间，他主刀疑难手术60多例，成功抢救危重孕产妇17例，危救孕产妇抢救成功率100%，实现帮扶周期内新生儿重度窒息零发生。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黄丽英：
3: 肖主任来了之后，从诊疗规范、手术实操，再到急救流程，全方位带领我们。以前不会的疑难手术、助产技术，现在我们都能得心应手，技术层底、救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1: 坚持阶梯式师徒带教，肖进军定向带教科室3名骨干医师，优化科室急诊剖宫产应急预案，规范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全周期管理流程，推动科室医疗质量、医患服务同步提质。众多危重产妇在规范化救治下转危为安，山区孕产妇就医安全感持续提升。凌云县群众欧阳女士：
4: 自从怀孕以来呢，肖主任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孕期指导和帮助。
1: 在肖进军的倾力带动下，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急救处置水平、疑难手术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土医师独立处置产科急症的能力显著增强，切实解决了山区孕产妇看病远、重症救治难的民生难题，持续为全县母婴健康保驾护航，也为月桂协作医疗帮扶留下了可复制、可延续的实践成果。继续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报道。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85名夏令营学员走进凌云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启一场沉浸式法治研学之旅，以实践教学引导青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研学过程中，学员们有序参观各功能展区，认真观看法治宣传教育影片，沉浸式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体验，数字化学习手段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实景场景，让学员们在身临其境中感悟法治内涵，极大激发了主动学法的兴趣与热情。特训营杜教官：
5: 组织夏令营学员走进法治教育基地沉浸式研学，能直观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切实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全方位

0: 筑牢青少年成长法治底线。
1: 活动现场，零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施教深入讲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并针对性科普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趣味互动环节中，学员们积极抢答，踊跃交流，在答疑解惑中理清法律误区，熟练掌握安全防护与维权技巧。学员杜庆玲：
2: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1: 此次法治研学打破传统普法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典型案例试法、趣味互动教学等多元形式，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直观具象的学习内容，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活动精准补齐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短板，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法治素养、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维权能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5点，
8: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是一本浩瀚的书，
10: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9: 听百色。
11: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12: 嗯。
13: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0: 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0: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0: 你真是没心没肺。
1: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0: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0: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

上麻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被里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

0: 也算是有真相技能吧。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5: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5: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5: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5: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5: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3: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1: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3: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呀，家里的风扇用久了，扇叶上全是灰尘，拆洗又麻烦又费时间，很多人呢就随便擦两下，根本擦不干净嘛。其实啊，不用拆风扇，一招免拆洗，洗完干净如新。咱们准备一个喷壶，加入适量的花露水，少许洗洁精，一点白醋，兑上温水搅拌好，把调配好的清洁液均匀地喷洒在风扇扇叶和网罩上，再用大号的塑料袋把整个风扇套严实，打开风扇最大档位运转个2分钟，灰尘呢就会随着高速运转彻底溶解脱落。关掉开关，取下塑料袋，风扇上的灰尘污渍呀就全部清理干净了，省时又省力，还能去除风扇异味，赶紧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或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1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7: 这里是 FM105.2，
18: 资讯抢先听。
1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乡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日至31日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及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鹿洞镇各村屯的群众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

0: 鸡市的粮食主产镇之一，鹿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忙完经济作物采收后，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1日，广西海事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分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签署四方合作协议，共同建立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协同合作机制。根据协议，四方将围绕平陆运河等国家级地方重大工程，打造专门的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新华网消息，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人民网消息，7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一名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和4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后弦带来的《娃娃脸》。这首歌由后弦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节奏轻快，融入了 R&B 曲风，唱出了一种为了爱情改变了习惯，却依旧忘不了初见时那张娃娃脸的纯真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听爸爸的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这首歌由周杰伦进行词曲创作。当大家以为这应该是一首歌颂父亲的歌曲的时候，一听歌词才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苹果市医保局创新落地医保 VI 智能体智慧服务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出前端智能服务加后端智能算力的一体化智慧医保解决方案，让智慧医保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惠及千家万户。广西新闻网消息，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7月22日13时40分，影片票房还预售突破3.76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新华网消息，7月22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据悉，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奔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

0: 人民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嫌涉载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23日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20起典型案例中，不法分子编造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简单的快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首歌以分手后强装释然的情感矛盾为主线，展现出既想逃离回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这首歌以“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的意象，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和相遇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有时》。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有时无名》。这首歌通过风和彩虹等隐喻，展现出命运对恋人的捉弄，刻画了因懵懂而错失真爱的遗憾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偷生》。这首歌区别于杨千嬅早期类似于《少女的祈祷》这类充满少女情怀的作品，这首歌的基调偏向于现实和冷静，刻画出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妥协与拉扯。歌词围绕婚姻中的无力感展开，写出了不少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不争执、不怨怼的隐忍偷生状态，引发了大量听众的共鸣。
1: 留下你看我一眼，不争执不怨。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与自治区林业局整合优质森林康养基地，联合发布3条暑期森林康养精品线路，其中百色凌云浩坤湖森林康养基地、乐业龙云山故事小镇森林康养基地入选下旬秘境桂溪康养七星之旅暑期森林康养精品线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梁浩教授团队一行四人到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边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研判、艾滋病精准防控及科研成果现场转化应用开展专题指导与技术交流。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2日，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新华网消息，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

0: 验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于7月21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Vita。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2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关于爱这件事》。这首歌跳出努力就有好结局的爱情观念的误区，传递别分开一直走的坚定爱意，描绘了从相伴到白头共吃一桌饭的日常温暖途径。下一首歌来听薛凯琪带来《一起老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薛凯琪带来的《一起老去》。薛凯琪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甜美的力量，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友谊的羁绊与成长。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相信相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相信相依》。这首歌是一首保守风格的歌曲，描绘了一对爱人相信彼此、相依到老的温暖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那今天的原文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

0: 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盛夏7月，位于百色新山旅产业示范园区的广西沃山基础科技有限公司传出喜讯，企业铝加工领域关键技术工艺实现历史性突破，成功生产出7075铝合金大规格扁锭，有效破解航空高端铝材原料供给受限的行业难题，标志着田阳铝产业由中低端建材加工向高端新材料智能制造跨越。百色融媒消息，7月21日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牌，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广西新闻网消息，据国铁12306官方售票网站消息，黎站线桂玉段自7月24日起恢复发售旅客列车车票，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朋友可以到官方售票网站进行购票。新华网消息，记者22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人民网消息，财政部7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转多云，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啊，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各类营养补剂凑齐营养。这些流传已久的吃法看似省事省心，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常见的果蔬饮食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吃果蔬，吃出均衡好体质。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蔬菜和水果营养相近，吃水果啊就不用吃蔬菜了，吃了蔬菜呢就可以省略水果了。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蔬菜和水果各司其职，营养互补，二者缺一不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酸和各类矿物质含量丰富，尤其是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绿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食材，也是日常饮食当中无法替代的核心膳食。而水果最大的优势是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口感清甜，易吸收，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抗氧化营养，弥补蔬菜营养短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蔬菜主打调理肠道，补充矿物质，筑牢身体代谢基础，而水果主打补充维生素，水润滋养身体，两者营养侧重完全不同，偷懒只吃一种会造成膳食营养单一，摄入不均衡，长期下来呀，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不爱吃青菜，觉得蔬菜口感粗糙，味道发苦，难以下咽。像这种口味比较挑剔的人群，可以灵活地变换吃法，把青菜切碎或者做成蔬菜蛋饼，也可以揉进鲜肉肉丸里，做出不同样式的食物。这样啊，既能完整地保留蔬菜的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又能遮盖苦涩口感，老少皆宜，美味健康。针对牙口不好、咀嚼费力的老年朋友，可以将蔬菜煮软后压成细腻菜泥食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吃菜泥呢一定要连菜渣一起吃掉，千万不要只喝菜汤倒掉菜渣，因为蔬菜里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在菜渣当中，菜汤大多只是水分和少量溶于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啊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

0: 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打成带渣的果蔬汁，最大程度保留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但无论如何加工，最健康营养保留最完整的方式，依旧是直接吃新鲜完整的水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啊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啊，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核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果蔬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

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0: 山庄好公公。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

0: 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总是那么暗，反正天总是那么蓝，反正我逃不开孤单。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3: 快！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北京时间18:30，
1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

0: 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4: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6: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8: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

0: 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2: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2: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3: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4: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0: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
7: 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销。

0: 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3: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4: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5: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4: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6: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8: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7: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各类营养补剂凑齐营养。这些流传已久的吃法看似省事省心，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常见的果蔬饮食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吃果蔬，吃出均衡好体质。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蔬菜和水果营养相近，吃水果啊就不用吃蔬菜了，吃了蔬菜呢就可以省略水果了。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蔬菜和水果各司其职，营养互补，二者缺一不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酸和各类矿物质含量丰富，尤其是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绿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食材，也是日常饮食当中无法替代的核心膳食。而水果最大的优势是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口感清甜，易吸收，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抗氧化营养，弥补蔬菜营养短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蔬菜主打调理肠道，补充矿物质，筑牢身体代谢基础，而水果主打补充维生素，水润滋养身体，两者营养侧重完全不同。偷懒只吃一种会造成膳食营养单一，摄入不均衡，长期下来呀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不爱吃青菜，觉得蔬菜口感粗糙，味道发苦，难以下咽。像这种口味比较挑剔的人群，可以灵活地变换吃法，把青菜切碎或者做成蔬菜蛋饼，也可以

0: 投进鲜肉肉丸里，做出不同样式的食物，这样啊，既能完整的保留蔬菜的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又能遮盖苦涩口感，老少皆宜，美味健康。针对牙口不好、咀嚼费力的老年朋友，可以将蔬菜煮软后压成细腻菜泥食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吃菜泥呢，一定要连菜渣一起吃掉，千万不要只喝菜汤倒掉菜渣，因为蔬菜里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在菜渣当中，菜汤大多只是水分和少量溶于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啊，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新鲜水果，这也是典型的错误吃法。新鲜水果榨成果汁的过程，其实就是营养流失的过程。水果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在榨之后几乎全部残留在果渣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打成带渣的果蔬汁，最大程度保留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但无论如何加工，最健康、营养保留最完整的方式，依旧是直接吃新鲜完整的水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啊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各类营养成分相互搭配协同作用，能够温和滋养身体，调节机体机能，养护效果全面且安全。而市面上的膳食补充剂大多是单一营养素合成，只能简单补缺，根本复刻不了新鲜果蔬完整多元的营养体系，达不到天然膳食的营养效果。膳食补充剂唯一的作用是缺啥补啥，仅适合特殊人群救急使用，比如说备孕女性专项补充叶酸，长期缺乏日晒的人群补充维生素 D， 绝对不能作为日常蔬果的替代品。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啊，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盒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

果蔬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8: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8: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9: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8: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0: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

0: 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9:30，
2: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0: 陈刚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
1: 韦涛到柳州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发言。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支撑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平陆运河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有关企业及科研机构关于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互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持续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区直、中直驻会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报物品有限公司民报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报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报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

0: 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坊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时，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时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叫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大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防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叫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由自治区政府、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赵贵德出席并致辞。蔡允格指出，当前广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深耕东盟 AI 金融赛道，基础扎实，机遇叠加，大有可为。广西愿与各方携手同行，共拓 AI 金融合作赛道，共筑跨境数据治理体系，共育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统筹推进 AI 金融创新发展与跨境金融安全治理。2026年，广西将聚焦 AI 金融创新核心主题，系统打造一展一会一训一赛常态化合作矩阵，持续拓展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交流会现场举办了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银行、高校、行业协会的63家机构，超170位代表齐聚南宁，共话中国东盟智能金融协同发展。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0号，苗庆旺到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调研乡级政法工作与社会工作一体化运行课题，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筑牢平安建设根基。
1: 7月20号到21号，方春明赴河池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前期调研时强调，要对标法律查短板补弱项，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持续拓展无障碍服务覆盖面、受益面，加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共同维护无障碍设施。
0: 7月22号，方春明出席南宁老挝6-7学校修缮保护工程启动开工。

0: 仪式，暨广西与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联谊活动时表示，此次修缮是守护两国共同记忆的承诺，回应校友热切期盼，期待持续搭建贵老交流合作的连心桥，携手在新时代续写中老友好新篇章。
1: 7月16号晚，崔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防疫工作视频调度会，部署洪涝灾后医疗救助、环境消杀、卫生防疫、饮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把群众健康放在首位，主动下沉一线，强化精细化管理，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7月20号，蓝晓到大新县调研边境地区水库、产业园区、文旅景区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工作责任，深入开展双线作战，加强与井水情、汛情趋势研判，科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安全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受台风美沙克引发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处工业园区与养殖产业、衡州市茉莉花田等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紧急驰援，全力推动设施修复和复产复工。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有序的复产景象。工人们抓紧时间清扫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规整生产物料，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厂区消杀等复工前置准备工作，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4: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吧，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就是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3: 洪涝灾害过后，茉莉花产业复产存在灾情摸排慢、修复无依据、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为此，衡州市充分发挥数字化产业优势，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链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可以去进行这个测产，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整个衡州它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现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3: 作为衡州茉莉花产业的智慧大脑，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 AI 智能分析、大数据运算技术，全域覆盖茉莉花主产区，常态化实现田间环境实时监测、农事智能预警、产销数据互联互通，在本次灾后复产工作中精准赋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农户管户，构建起数据监测、精准指导、闭环服务的数字化复产新模式。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
5: 平台是有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3: 在贵港市，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帮助当地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这几天，来自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的100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奔赴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截至7月22号，各突击队伍累计走访服务共63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560余套设备。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工业复产攻坚如火如荼，养殖产业恢复同步提速。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

0: 搭是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1: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调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企这些售家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售家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奖补。
0: 当前贵港市紧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组建专项农技服务小分队，紧盯天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养殖一线，精准核查灾情，靶向施策帮扶，指导养殖户彻底清理、修缮受损圈舍、道路及粪污处理设备，规范处置病死畜禽，全方位筑牢灾后农业生产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底线，推动农业工业产业平稳有序恢复生产。
2: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迅速奔赴重灾区，在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地设立20余个集中定损服务点，组建流动勘查队伍，深入水淹小区、乡镇村落上门服务，理赔流程大幅优化提速。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可前往合作 4S 店现场拍照，线上上传影像资料即可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定损报告，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办理时长。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衡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看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只要投保车辆含交强险，车主均可享受行业免费拖车、车内淤泥清理消毒服务。截至7月17号，云表临时救援点统筹调度64台救援拖车，累计完成无差别车辆施救200余台，让受灾车主不再为拖车清淤额外支出。灾害面前，行业协会主动担当，广西汽车流通协会快速发起受灾车辆公益维修行动，组织各品牌 4S 店综合修理厂推出惠民维修方案。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借企业，面向泡水报废车辆开通暖心服务通道，对于尚有修复价值的泡水车辆执行公允透明估价，切实保障群众车辆残值受益。各大车企接连加码置换福利，上汽通用50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置换领克全系车型至高可享4.6万元补贴。奥迪针对洪水全损车辆置换，在国家补贴基础上额外最高补贴2.1万元。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贵港市商务局于7月19号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活动累计接待647组客户，达成意向订单175笔，现场成交126笔。钦州市商务局组织14家车企推出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厂商补贴、门店福利可叠加申领，为受灾车主换购新车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3: 广西新闻发布。7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广西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工作措施成效亮点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0: 社会保障卡是我国除身份证以外唯一配以国徽图案的金融卡，分实体卡和电子卡两重类型，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建立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工作机制，坚持数据赋能，强化稳定可靠的一卡通平台支撑，构建场景多元的一卡通应用生态，坚持全域扩面，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生理

0: 领渠道，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实现个人申领社会保障卡立等可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1: 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
0: 为了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自治区数据局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爱民。
2: 启用、查询、变更、补领等社保业务在内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说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截至目前，群众持社会保障卡可办理80多项人社业务，全区1.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会保障卡可快速入场。下一步，广西将深化人社加金融融合服务，将社会保障卡服务事项、待遇资格认证等50个高频人社服务事项延伸至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实现社会保障卡业务与金融服务一窗联办。组织开展广西社会保障卡惠民促消费活动，为群众提供惠民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1: 民政部门补助3元，补助2元的优惠，广西农商联合银行等银行也分时段开展社会保障卡，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苹果融媒记者黄永将、杨福禄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县苹果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当天，徐少川一行来到田东县八元水库，实地查看大坝坝体、泄洪道、水位监测设备运行状态，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落实预警叫应、临灾转移机制，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在苹果市旧城镇感怀水库现场，徐少川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形式，详细了解水库日常巡查管护、隐患排查整治、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水库除险加固推进进度等情况。徐少川强调，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水库安全度汛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并险水库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管护责任，细化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24小时值班值守，杜绝脱岗漏巡等问题。要全面闭环整治安全隐患，对各类风险建立台账，限期整改消耗，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推动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补齐防汛短板，坚决守住不垮一库、不溃一坝安全底线。市政协副主席燕永库陪同督导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1号，市长王永超到右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

0: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上午，王永超来到右江区大棱乡平曼村纳弄屯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地质环境，听取隐患点监测预警、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科学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隐患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完善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一旦发生险情，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对群众的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群策群防，严密防线。在盼水乡水棱村古喜屯地质灾害点，王永超听取了930泥石流灾害应对处置情况汇报。去年该屯突发泥石流险情，当地依托群策群防体系精准发布预警，乡村干部分片包干，逐户排查，迅速将15户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成功实现零伤亡避险。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压实县乡村组4级防灾责任，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要健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隐患排查与工程治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在大棱乡维石水库，王永超详细了解水库水位、库容、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度汛事关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加强工程巡查管护，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充实抢险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巡查监测与信息报送，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期间，王永超还来到盼水乡人民政府，指导乡镇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及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假到来，多数家庭普遍面临孩子看护难问题。孩童居家无人看管，课业无人辅导，暑期生活单一，困扰着不少家庭。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田东、凌云等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以暖心服务填补假期监管空白，让孩子们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针对暑期托管需求，田东县多方联动打造公益暑期托管班，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田东县快递工作人员欧阳兆游：
1: 平时小孩在家的暑假都是无人看管的，现在小孩带过来这里托管，我们现在就能安心上班了。
0: 托管班安排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同时开设手工创作、自然农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广西田东锦江产业园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唐崇燕：
2: 目的是着力解决我们公司职工子女跟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难的问题，把关怀跟温暖送到我们一线的职工跟新就业者的心坎上。
0: 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凌云县依托伙伴计划开展暑假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托管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开展安全宣传科普。凌云学生黄贝：
3: 在 这里。

0: 的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广袤的田野间稻浪翻滚，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在纳劳镇斗黄村，连片的早稻田一片金黄，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等工序，高效快捷，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斗黄村村民陈勉秀：
1: 我今年利息比较多，我们跟比较大已经是收了，已经前两天要收完了。
0: 夏收连着夏种，抢收更需抢种。农民群众完成早稻收割之后，随即翻耕整地，开展晚稻育秧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西林县纳劳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少军：
2: 我们纳劳镇斗黄村今年的早稻种植面积是50多亩，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收割了。我们坚持抢收抢种两手抓，通过机械化收割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前西林县早稻收割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预计7月下旬即可全面完成早稻收割任务。收割结束后，西林县农业农村部门将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力指导协助农户开展晚稻整地、插秧等农事活动，持续做好下收下种全链条保障，抓实抓细全年粮食生产工作。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近年来，德宝县雁洞乡立足本土土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雁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列，蓬勃生机扑面而来。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智能化设备的全面落地，为特色焦业发展筑牢底气。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35亩，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优质特色果蔬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与市场化销售，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动能。目前，该产业项目已辐射带动当地110户农户、440名村民稳定增收，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发展有分红的多元增收格局。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村民黄耀萌：
4: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立足优质的种植品质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雁洞乡特色辣椒产业持续拓宽市场版图，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销售体系，出产的辣椒远销全国各地，销路不愁。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黄海涛：
5: 自打辣椒基地建起来，我们村家家户都有稳定收入，110户村民每亩第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靖西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靖西市武平镇林兰村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豚鼠养殖特色业态，成功打造出小豚鼠大产业的乡村发展样板。走进林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新鲜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林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6: 因为它繁殖得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销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 卖三批，一批500只左右。
0: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启安：
7: 现在我养有1000多只豚鼠，有400多只母豚，每个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左右。
0: 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6: 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刚开始也是我拿过来先的，然后现在带动起来，周边最起码有10多20户了。
0: 随着养殖规模持续扩大，基地日常管护、牧草采收等用工需求稳步增加，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稳岗增收。靖西市武平镇铃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8: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的那个10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从散户饲养到集群发展，从单一养殖到带动就业联动增收，铃兰村立足实际精准施策，把小养殖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期，群众出境办证需求集中释放，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全出行。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证秩序井然，不少学生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学生周子航：
9: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了。
0: 据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期，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间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民警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法定监护人全程陪同办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办证监护制度。百色市公安局

0: 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1: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0: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即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还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号到31号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集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鹿洞镇各村屯的群众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市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鹿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采收完经济作物之后，会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今年右江区永乐镇芒果种植面积达6.9万亩，共培育台农、贵妃、红象牙等10多种优质芒果。其中城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覆盖全镇9个村社区，当地依托示范区开展标准化种植培训46场，推广轨道运输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全镇芒果年产量超过8万吨。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据悉，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区各地市及百色市各县市区，让资助育人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京时间2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撞乡迎宾谣唱出了撞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3: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撞乡风情的撞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4: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3: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5: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6: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4: 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2: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4: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的想把家乡的撞乡歌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2: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4: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2: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4: 对对对，
2: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4: 是的，
2: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4: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2: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 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4: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2: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4: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2: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4: 哦，我不是壮族人。
2: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4: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2: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4: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2: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4: 是的，
2: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4: 竹筒酒杯，
2: 哎，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4: 我感觉孩子

0: 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词起笔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客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待客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后弦带来的《娃娃脸》。这首歌由后弦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节奏轻快，融入了 R&B 曲风，唱出了一种为了爱情改变了习惯，却依旧忘不了初见时那张娃娃脸的纯真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听爸爸的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这首歌由周杰伦进行词曲创作。当大家以为这应该是一首歌颂父亲的歌曲的时候，一听歌词才发现这是一首充满了周氏幽默的情歌。这首歌以恋爱当中的男女双方家庭干预为叙事核心，女生搬出了自己父亲的反对作为分手理由，男生则以听妈妈的话不能够轻易放弃为借口，试图追回对方。周杰伦用男生的观点来写了这首情歌，很厉害的是他还故意设计了两个副歌，同样的和弦却有着不同的旋律，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歌曲编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这首歌收录于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首歌用一种清醒而温柔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幸福的形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玮琪带来《最重要的决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范玮琪带来的《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是范玮琪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它记述了他与陈建州从朋友到恋人携手十年的爱情经历。歌词当中对长跑感情的笃定与珍惜，让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认定一个人的首选。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带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依赖》。这首歌是一首 R&B 情歌，李玖哲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分手之后深陷过往情感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天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简单的快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首歌以分手后强装释然的情感矛盾为主线，展现出既想逃离回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这首歌以“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的意象，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和相遇的宿命感。下首歌来听古巨基《有时无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有时无名》。这首歌通过风和彩虹等隐喻，展现出命运对恋人的捉弄，刻画了因懵懂而错失真爱的遗憾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偷生》。这首歌区别于杨千嬅早期类似于《少女的祈祷》这类充满少女情怀的作品，这首歌的基调偏向于现实和冷静，刻画出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妥协与拉扯。歌词围绕婚姻中的无力感展开，写出了不少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不争执、不怨怼的隐忍偷生状态，引发了大量听众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啊、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李涵卫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晚上李医生会结合中医的顺时而悦的传统养生文化，分享四季适配的睡前舒缓音乐。首先来聆听这首竹笛独奏版的《鹧鸪飞》。

刚才听到的这首竹笛独奏的《鹧鸪飞》，旋律悠扬婉转，结合中医春季养肝的文化，五声音阶中的绝音为主旋律的音乐，常被推荐为一种顺应时节、疏解情绪的听觉选择，助力春季睡前舒缓。接下来听这首二胡版《映山红》。

这首二胡慢板的曲子以五声音阶中的子音为主，节奏平缓，在养生观念中，夏季聆听宁静的子音旋律，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宁心安神，应对暑热带来的烦闷，为夏季睡前营造平和氛围。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的《秋日私语》，钢琴旋律宁静舒缓，秋季在中医理论中主收敛，聆听这样的音乐可被视为一种帮助情绪沉淀、寻求内在安宁的文化实践，助力秋季睡前舒缓。

0: 冬季在养生上注重藏，此刻听到的雪绒花小提琴慢板以五声音阶中的语音为主，常被用于在冬季营造温暖安宁的室内氛围，为冬季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1: 这份四季音乐推荐歌单融合了传统文化视角，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瞬时聆听的乐趣，收获舒适的睡前体验。最后需要提醒您，中医养生理念需要辩证看待，个人体质不同，音乐感受各异，健康睡眠需要综合调理。好的，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完善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一旦发生险情，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对群众的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群策群防严密防线。在判水乡水棱村古喜屯地质灾害点，王永超听取了930泥石流灾害应对处置情况汇报。去年该屯突发泥石流险情，当地依托群策群防体系精准发布预警，乡村干部分片包干，逐户排查，迅速将15户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成功实现零伤亡避险。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压实县乡村组4级防灾责任，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要健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1公里。要强化隐患排查与工程治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在大棱乡围石水库，王永超详细了解水库水位、库容、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度汛事关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加强工程巡查管护，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充实抢险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巡查监测与信息报送，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期间，王永超还来到判水乡人民政府，指导乡镇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及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假到来，多数家庭普遍面临孩子看护难问题，孩童居家无人看管，课业无人辅导，暑期生活单一，困扰着不少家庭。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田东、凌云等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以暖心服务填补假期监管空白，让孩子们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针对暑期托管需求，田东县多方联动打造公益暑期托管班，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田东县快递工作人员欧阳兆游：
1: 平时小孩在家的暑假都是无人看管的，现在小孩带过来这里托管，我们现在就能安心上班了。
0: 托管班安排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同时开设手工创作、自然农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广西田东锦江产业园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唐崇燕：
2: 目的是着力解决我们公司职工子女跟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难的问题，把关怀跟温暖送到我们一线的职工跟新就业者的心坎上。
0: 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凌云县依托伙伴计划开展暑假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托管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开展安全宣传科普。凌云学生黄贝：
3: 在这里既能听各种小故事，学习许多新知识，还能认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0: 共青团凌云县委副书记左文义：
4: 接下来团县委会持续做深青少年关爱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新增美育、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把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青少年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西林融媒记者熊英秀、通讯员王俊润报道。眼下西林县的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 广袤的田野

0: 间倒浪翻滚，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在纳劳镇斗黄村，连片的早稻田一片金黄，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等工序，高效快捷，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斗黄村村民陈勉秀：
1: 我今年利息比较多，我们跟比较大已经是收了，已经前两天要收完了。
0: 下收连着下种，抢收更需抢种。农民群众完成早稻收割之后，随即翻耕整地，开展晚稻育秧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西林县纳劳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少军：
2: 我们纳劳镇斗黄村今年的早稻种植面积是50多亩，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收割了。我们坚持抢收抢种两手抓，通过机械化收割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前西林县早稻收割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预计7月下旬即可全面完成早稻收割任务。收割结束后，西林县农业农村部门将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力指导协助农户开展晚稻整地、插秧等农事活动，持续做好下收下种全链条保障，抓实抓细全年粮食生产工作。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近年来，德宝县雁洞乡立足本土土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雁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智能管护设备有序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辣椒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现代设施农业的蓬勃生机扑面而来。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智能化设备的全面落地，为特色蕉叶发展筑牢底气。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35亩，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优质特色果蔬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与市场化销售，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动能。目前该产业项目已辐射带动当地110户农户、440名村民稳定增收，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发展有分红的多元增收格局。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村民黄耀萌：
4: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立足优质的种植品质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雁洞乡特色辣椒产业持续拓宽市场版图，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销售体系，出产的辣椒远销全国各地，销路不愁。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黄海涛：
5: 自打辣椒基地建起来，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稳定收入，110户村民每亩地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静西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靖西市武平镇林兰村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豚鼠养殖特色业态，成功打造出小豚鼠大产业的乡村发展样板。走进林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新鲜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林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6: 因为它繁殖得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

0: 条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卖三批，一批500只左右。
1: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启安，
2: 现在我养有1000多只豚鼠，有700多只母豚，每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左右。
1: 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0: 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刚开始也是我拿过来先的，然后现在带动起来，周边最起码有10多20户了。
1: 随着养殖规模持续扩大，基地日常管护、牧草采收等用工需求稳步增加，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稳岗增收。靖西市武平镇铃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3: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的那个十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1: 从散户饲养到集群发展，从单一养殖到带动就业联动增收，铃兰村立足实际精准施策，把小养殖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期，群众出境办证需求集中释放，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全出行。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证秩序井然，不少学生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学生周子航，
4: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
1: 据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期，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间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民警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法定监护人全程陪同办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办证监护制度。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5: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1: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即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还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号到31号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集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鹿洞镇各村屯的群众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市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鹿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采收完经济作物之后，会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今年右江区永乐镇芒果种植面积达6.9万亩，共培育台农、贵妃、红象牙等10多种优质芒果。其中城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覆盖全镇9个村社区，当地依托示范区开展标准化种植培训46场，推广轨道运输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全镇芒果年产量超过8万吨。

0: 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据悉，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区各地市及百色市各县市区，让资助育人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平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6: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3: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会会心一笑，他唱的是爱情，是的，他唱的是爱情，但是今天我却想借由他和你去聊另一种唯一。暑假到了，很多的父母会绞尽脑汁的去想给孩子提供唯一的体验，比方说像迪士尼、海边度假、网红餐厅打卡等等。这些所谓的见世面是真的见世面了吗？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心头一震，带孩子去见世面的顶级思维是去见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乍一听可能没听明白究竟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消费端是品尝了一颗非常甜味的甜蜜的草莓，生产端是蹲在田垄边看它怎样从青色被阳光一寸一寸地染红。消费端是坐进了清凉的地铁，而生产端是凌晨四点去车辆段去看检修工人用手电筒一寸寸照过车轮。我们只带孩子去看成品的绚烂的时候，孩子会以为世界天然就如此顺滑洁净理所当然，而真正的世面恰恰就藏在那些制造光亮的褶皱里，在工坊，在田间，在操作台，也在凌晨的街头。这篇文章说，生产端教会孩子的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这一切从何而来，不是我配得上，而是我参与，我创造，我敬畏。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暑假带孩子见世面的顶级思维，去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暑假到了，朋友圈是掀起了一场花式遛娃大赛。我身边的不少家长朋友都晒出了精心规划的暑假行程和账单，比方说孩子去国外游学一趟要两三万，全家迪士尼之旅加配套酒店就是一万多，十天八晚的新疆顶级野奢之旅又是上万。然后配文就很默契地写道，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一个育儿的误区，以为拼命赚钱，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带孩子体验各类的高端消费，就是所谓的富养和见世面。可是他们呢，却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像是网络景点、高端商场、星级酒店，通通都是消费端，孩子身在其中，只会体验到花钱享乐的乐趣，被动接受服务，沉浸在被服务的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真正的见世面往往是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

很多父母对富养会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带孩子去体验更贵的生活，这就是富养。于是他们无底线地去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竭尽所能地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了消费端的舒适，从未经历过生产端的打磨，这种富养就是一种提前透支。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他的独生女儿李女士从小就是掌上明珠，一直被富养长大。女孩从小就养成了高消费的习惯，想要包包立刻入手大牌新款，喜欢什么样的化妆品就直接成套入。长大后的她月薪只有四五千，微薄的薪资根本就撑不起早已养成的欲望。为了维持体面精致的生活，她开始走上了透支消费的道路，从信用卡套现到各类网贷的周转，最后深陷高利贷泥潭，债务越滚越多。为了偿还高额欠款，她甚至偷偷抵押了父母和丈夫的车子。

长期浸泡在消费端的孩子会形成极度单一的利己思维，金钱得来容易，想要的东西总是理所应当获得，他们看不懂金钱背后的汗水，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辛苦，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这种认知偏差会悄悄毁掉孩子的一生。作家刘晓念写过一位学生的故事，一位爸爸托人脉花重金帮儿子抢到了一个名师补课的名额，哪知这个孩子只因不是一对一授课坚决不去。爸爸耐心地和他说道理，说这位老师即便是一对十也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结果换来了孩子的冷眼怒骂，你是个窝囊废，生得起还养不起啊，字字刺骨，句句寒心。可是追根溯源，并不是孩子天生冷漠自私，而是父母多年错位的抚养，亲手种下了恶果。这个孩子从小就享受顶配的物质生活，辅食全部都是进口的，连衣服也全部都是名牌，随口说一句想学钢琴，父母即便借钱也要连夜配齐乐器请来名师。父母倾尽所有的抚养，让他习惯了精致优越，也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都得为自己让步，让孩子只享受消费的馈赠，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最后只会孵化出不懂感恩、冷漠且自私的灵魂。

我非常认同一句话，就是消费只能够拓宽眼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是商场啦、景区、餐厅等等的消费场景，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只需要花钱就可以享受。而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是生产端，也是所有价值诞生的源头。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从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而是主动带孩子走进生产一线，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豪门夫妻郭晶晶和霍启刚的育儿方式一直被无数人奉为范本。出身顶级豪门的他们，完全是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配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可他们的育儿理念却朴素的令人动容。假期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顿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来不乱给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头洗车赚取。除此之外，夫妻二人常年带着孩子去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看人间百态，也感知世间冷暖。

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了解生活百态，早点看懂谋生的真相，孩子才能够褪去娇气，摒弃虚荣，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去谋生。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的说教，是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才懂得体谅父母辛劳，放下娇气，懂得脚踏实地，不虚荣，不攀比。很多家长执念于带孩子去看看世界，体验高端生活，以为看过山河湖海，城市繁华，就是帮孩子拓宽了眼界。其实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看清真实，目睹价值如何被创造，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不如趁着漫长的暑假，带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去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我们可以这样做，比方说去

逛一次批发市场，回老家去体验田间劳作，带孩子去真实的工作现场去看一看，带孩子也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可以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琐事，比方说买菜、做家务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让孩子褪去娇气，学会担当。作家孙生龙曾经说过，这年头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也不是有权人的天下，而是有心人的天下。那么作为父母，我们终究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得让他们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愿每个孩子都能够明白人生的真谛，清醒独立，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寒舍》。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3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

0: 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会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有相爱，互相的习惯。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苹果融媒记者黄永将、杨福禄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县苹果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当天，徐少川一行来到田东县八元水库，实地查看大坝坝体、泄洪道、水位监测设备运行状态，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落实预警叫应、临灾转移机制，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在苹果市旧城镇感怀水库现场，徐少川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形式，详细了解水库日常巡查管护、隐患排查整治、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水库除险加固推进进度等情况。徐少川强调，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水库安全度汛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并险水库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管护责任，细化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24小时值班值守，杜绝脱岗漏巡等问题，要全面闭环整治安全隐患，对各类风险建立台账，限期整改消耗，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推动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补齐防汛短板，坚决守住不垮一库、不溃一坝安全底线。市政协副主席燕永库陪同督导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1号，市长王永超到右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上午，王永超来到右江区大棱乡平曼村纳弄屯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地质环境，听取隐患点监测预警、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科学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隐患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要完善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一旦发生险情，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对群众的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群策群防，严密防线。在盼水乡水棱村古喜屯地质灾害点，王永超听取了930泥石流灾害应对处置情况汇报。去年该屯突发泥石流险情，当地依托群策群防体系精准发布预警，乡村干部分片包干，逐户排查，迅速将15户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成功实现零伤亡避险。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压实县乡村组四级防灾责任，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要健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隐患排查与工程治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在大棱乡围石水库，王永超详细了解水库水位、库容、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度汛事关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加强工程巡查管护，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充实抢险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巡查监测与信息报送，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期间，王永超还来到盼水乡人民政府，指导乡镇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及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假到来，多数家庭普遍面临孩子看护难问题，孩童居家无人看管，课业无人辅导，暑期生活单一，困扰着不少家庭。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田东、凌云等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以暖心服务填补假期监管空白，让孩子们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针对暑期托管需求，田东县多方联动打造公益暑期托管班，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田东县快递工作人员欧阳兆游：
2: 平时小孩在家的暑假都是无人看管的，现在小孩带过来这里托管，我们现在就能安心上班了。
0: 托管班安排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同时开设手工创作、自然农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广西田东锦江产业园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唐崇燕：
3: 目的是着力解决我们公司职工子女跟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难的问题，把关怀跟温暖送到我们一线的职工跟新就业者的心坎上。
0: 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凌云县依托伙伴计划开展暑假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托管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开展安全宣传科普。凌云学生黄贝：
4: 在这里既能听各种小故事，学习许多新知识，还能认识许多新朋友，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0: 共青团凌云县委副书记左文义：
5: 接下来团县委会持续做深青少年关爱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新增美育、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把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青少年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西林融媒记者熊英秀、通讯员王俊润报道。眼下西林县的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广袤的田野间稻浪翻滚，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 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全力保障

0: 夏粮颗粒归仓。在那劳镇斗黄村，连片的早稻田一片金黄，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高效快捷，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斗黄村村民陈勉秀：
1: 我今年利息比较高，我们跟比较大已经有收了，已经前两天也收完了。
0: 夏收连着夏种，抢收更需抢种。农民群众完成早稻收割之后，随即翻耕整地，开展晚稻育秧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西林县那劳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少军：
2: 我们那劳镇斗黄村今年的早稻种植面积是50多亩，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收割了。我们坚持抢收抢种两手抓，通过机械化收割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前西林县早稻收割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预计7月下旬即可全面完成早稻收割任务。收割结束后，西林县农业农村部门将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力指导协助农户开展晚稻整地、插秧等农事活动，持续做好夏收夏种全链条保障，抓实抓细全年粮食生产工作。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近年来，德宝县雁洞乡立足本土土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雁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青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智能管护设备有序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辣椒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现代设施农业的蓬勃生机扑面而来。广西焦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智能化设备的全面落地，为特色焦业发展筑牢底气。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35亩，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优质特色果蔬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与市场化销售，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动能。目前，该产业项目已辐射带动当地110户农户、440名村民稳定增收，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发展有分红的多元增收格局。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村民黄耀萌：
4: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立足优质的种植品质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雁洞乡特色辣椒产业持续拓宽市场版图，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销售体系，出产的辣椒远销全国各地，销路不愁。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黄海涛：
5: 自打辣椒基地建起来，我们村家家户都有稳定收入，110户村民每亩地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靖西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靖西市武平镇铃兰村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豚鼠养殖特色业态，成功打造出小豚鼠大产业的乡村发展样板。走进铃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新鲜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6: 因为它繁殖得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销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卖3批，1批500只左右。

0: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启安，
1: 现在我养有一千多只豚鼠，有700多只母豚，每个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左右。
0: 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2: 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

0: 房、管户、牧草、采收等用工需求稳步增加，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稳岗增收。靖西市武平镇林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1: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的那个十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从散户饲养到集群发展，从单一养殖到带动就业联动增收，林兰村立足实际精准施策，把小养殖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黄璐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期，群众出境办证需求集中释放，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全出行。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证秩序井然，不少学生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学生周子航：
2: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了。
0: 据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期，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间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民警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法定监护人全程陪同办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办证监护制度。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3: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0: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即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还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号到31号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集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鹿洞镇各村屯的群众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市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鹿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采收完经济作物之后，会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今年右江区永乐镇芒果种植面积达6.9万亩，共培育台农、贵妃、红象牙等10多种优质芒果。其中，城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覆盖全镇9个村社区，当地依托示范区开展标准化种植培训46场，推广轨道运输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全镇芒果年产量超过8万吨。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据悉，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区各地市及百色市各县市区，让资助育人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

0: 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

0: 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0: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8: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7: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9: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0: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7: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7: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

0: 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

0: 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

0: 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9: 广播电视台
1: 综合广播
9: 和广播。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会见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2: 韦涛到柳州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广西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推动受灾地区工农业恢复生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来贵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表示欢迎，感谢东盟各国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帮助。陈刚表示，平陆运河作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世纪工程。经过全体建设者近4年日夜奋战共同努力，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贯通南北向、联动江铁海、衔接内外贸的交通大枢纽，让广西实现全域向海，是广西的机遇，中国西南地区的机遇，也是东盟各国的机遇。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各国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举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加威、缅甸驻华大使左温敏等代表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灾区人民表示深切慰问，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够战胜洪涝灾害，重建美好家园。他们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平陆运河建设已实现许多成果，体现了中国在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卓越能力。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高效率，促进自由贸易，并增进国家、企业及民间的友好交流。愿通过此次考察与广西深化彼此友谊，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

0: 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纺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时，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时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校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强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进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防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测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校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由自治区政府、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金融交流会在南宁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赵贵德出席并致辞。蔡允格指出，当前广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深耕东盟 AI 金融赛道，基础扎实，机遇叠加，大有可为。广西愿与各方携手同行，共拓 AI 金融合作赛道，共筑跨境数据治理体系，共育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统筹推进 AI 金融创新发展与跨境金融安全治理。2026年，广西将聚焦 AI 金融创新核心主题，系统打造一展一会一训一赛常态化合作矩阵，持续拓展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交流会现场举办了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银行、高校、行业协会的63家机构，超170位代表齐聚南宁，共话中国东盟智能金融协同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受台风美沙克引发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处工业园区与养殖产业、杭州市茉莉花田等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紧急驰援，全力推动设施修复和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连日来，在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有序的复产景象，工人们抓紧时间清扫厂房，全面检修制茶机械设备，规整生产物料，逐条排查生产线安全隐患，全力做好设备调试、厂区消杀等复工前置准备工作，力争最快速度恢复满产运行。广西横县阳春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红：
4: 做好复工前的准备吧，消杀呀、卫生啊，还有机器啊，其他物料啊，都先准备好，等就是茉莉花嘛，就是鲜花种植的时候会尽快复工的。
3: 洪涝灾害过后，茉莉花产业复产存在灾情摸排慢、修复无依据、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为此，杭州市充分发挥数字化产业优势，依托广西汇云大数据搭建的数字茉莉智慧平台，打通种植、加工、流通服务，全力

0: 那条数据资源，让灾后复产从瓶颈链转向靠数据，实现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路飞可以去进行这个测产，就是这一段时间，那整个衡州它目前每天大概会有多少花产出来？那这个茶厂它也可以根据市场现产出的茉莉花的这个量来安排它每天的一个加工的计划。
1: 作为衡州茉莉花产业的智慧大脑，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 AI 智能分析大数据运算技术，全域覆盖茉莉花主产区，常态化实现田间环境实时监测，农事智能预警，产销数据互联互通。在本次灾后复产工作中，精准赋能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农户管户，构建起数据监测、精准指导、闭环服务的数字化复产新模式。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路飞，
0: 平台是有能农业人工智能这个病虫害诊断啊、识别啊、应用，那这些应用都是免费的，包括平台上面也有这些专家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一些质保方案的分享，那这些都是花农呢可以快速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获得第一手的灾后重建的一些技术指导。
1: 在贵港市，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组织专业力量驰援，帮助当地受灾企业检修设备，加速复工复产。 这几天，来自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五家龙头装备企业和广西机械工业联合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的100名专家技术人员组成多支突击队，分赴贵港各受灾企业开展摸排和设备抢修服务。截至7月22号。 各突击队五累计走访服务共63家企业，累计检测检修2560余套设备。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根据贵港企业需求，协调专业力量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引导受灾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业复产攻坚如火如荼，养殖产业恢复同步提速。贵港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 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应变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
2: 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500余，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
1: 当前贵港市紧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组建专项农技服务小分队，紧盯天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关键节点，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养殖一线，精准核查灾情，靶向施策帮扶，指导养殖户彻底清理、修缮受损圈舍、道路及粪污处理设备。
3: 规范处置病死畜禽，全方位筑牢灾后农业生产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底线，推动农业工业产业平稳有序恢复生产。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台风洪涝灾害，大量车辆被洪水浸泡。7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商务系统联合保险行业行业协会各大车企快速行动，推出一揽子暖心关爱举措，全方位为受灾车主减负解难。 灾情发生后，广西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迅速奔赴重灾区，在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等地设立21个集中定损服务点，组建流动勘查队伍，深入水淹小区、乡镇村落上门服务，理赔流程大幅优化提速。 轻度涉水车辆车主可前往合作4S店现场拍照，线上上传影像资料即可完成定损。针对水淹严重、失去维修价值的车辆，开辟全损认定绿色通道，加急出具定损报告，最大限度压缩案件办理时长。 人保、太保、平安等多家保险公司协同联动，在衡州市云表镇设立警保联合临时救援服务点，推行查看互认、施救互认协同模式，落地车险无差别救援政策。只要投保车辆含交强险，车主均可享受行业免费拖车、车内淤泥清理消毒服务。 截至7月17号，云表临时救援点统筹调度64台救援拖车，累计完成无差别车辆施救200余台，让受灾车主不再为拖车清淤额外支出。 灾害。

面前，行业协会主动担当。广西汽车流通协会快速发起受灾车辆公益维修行动，组织各品牌 4S 店综合修理厂推出惠民维修方案。自治区商务厅统筹全区具备资质的机动车回收拆借企业，面向泡水

0: 50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与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最高20000元，泡水车额外补贴2000元。贵港比亚迪开启涉水车辆置换专场，多重福利叠加综合补贴，最高40000元。置换领克全系车型至高可享4.6万元补贴。奥迪针对洪水全损车辆置换，在国家补贴基础上额外最高补贴2.1万元。各地商务部门积极搭建供需桥梁，推出灾区泡水车主专属惠民汽车团购活动。贵港市商务局于7月19号举办受灾车主汽车换新专场团购会，现场各大品牌叠加灾区专项补贴、金融免息、油卡赠送等多重福利，活动累计接待647组客户，达成意向订单175笔，现场成交126笔。钦州市商务局组织14家车企推出泡水车专项补贴，国补、厂商补贴、门店福利可叠加申领，为受灾车主换购新车送上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广西新闻发布。7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南宁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广西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工作措施成效亮点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社会保障卡是我国除身份证以外唯一配以国徽图案的金融卡，分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类型，可以说是中国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建立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工作机制，坚持数据赋能，强化稳定可靠的一卡通平台支撑，构建场景多元的一卡通应用生态，坚持全域扩面，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申领渠道。全区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实现个人申领社会保障卡立等可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2: 为了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自治区数据局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自治区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爱民：
4: 群众可以使用电子社会保障卡登录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办理包括社会保障卡启用、查询、变更、补领等社保业务在内的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说，社会保障卡在政务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截至目前，群众持社会保障卡可办理80多项人社业务，全区1.9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刷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通过云闪付 APP 绑定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实现广西全域公交地铁加全国330城互通，31家公共图书馆可用社会保障卡免押金借阅图书，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景区凭社会保障卡可快速入场。下一步，广西将深化人社加金融融合服务，将社会保障卡服务事项、待遇资格认证等50个高频人社服务事项延伸至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实现社会保障卡业务与金融服务一窗联办，组织开展广西社会保障卡惠民促消费活动，为群众提供惠民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朝俊：
3: 即日起至今年的11月底，群众持工商银行社会保障卡在南宁长者饭堂用餐，每天可享受民政部门补助3元、工商银行补助2元的优惠。此外，农业银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邮储银行等银行也分时段开展社会保障卡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今年6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现任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一中心第一党支部副书记、乘务一车间主任蒋超武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蒋超武始终将坚定的政治信仰、精湛的业务能力与务实的党务工作

0: 深度融合，在基层党建与地铁安全运营第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员干部与业务骨干的忠诚担当与先锋形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1: 作为基层党支部副书记，蒋超武着力推动理论学习与车间工作相结合，围绕安全运营、优质服务等核心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讨和主题党支活动，引导党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运营安全的实际能力。蒋超武告诉记者，
2: 利用像我们班后会，还有一些交班会，还有班组安全例会，来组织相应的微党课，这种三会一课的一个日程，把这种会议结合现场在一线召开，同时自己带头钻研行车专业方面的业务，还有应急处置故障等专业方面的一个知识。
1: 在南宁地铁一号线、三号线等新线开通的攻坚战中，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巨大压力，他带领团队深入每一个作业环节，对施工遗留隐患、设备调试风险等进行地毯式排查和整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被誉为运营行车安全技术队伍中不可替代的骨干力量。蒋超武表示，
2: 我们轨道交通行车管理岗位上，自己首先要带好头，做好这种标准执行，及时发现行车隐患，优化行车的一个效率，把基层党员的这种先锋形象体现出来。
1: 蒋超武不仅自身业务精湛，更将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乘务人才队伍视为重要责任。他通过在运用库、试车线组织模拟、故障处理、列车连挂等实操演练，提升电客车司机的业务技能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以来，他累计为南宁地铁培养输送了800多名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电客车司机和200多名班组管理骨干，在乘务岗位营造了浓厚的学技能、专业务比贡献的优良风气。蒋超武表示，
2: 荣誉意味着更高的标准，以更强的担当做好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同事也要向党组织这边靠拢，探索把党建加安全、党建加业务能力的融合的路径，让党建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中，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轨道交通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广西台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广西南宁、桂林、北海涠洲岛等地被列入相关布局。具体来看，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还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
0: 7月22号，桂林市一品一播南北互市直播电商项目启动会暨京东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举行。本次活动达成多项合作成果，现场签署一品一播南北互市合作框架协议，首批采购意向金额达25亿元，同时启动南北物流合作，与多家本地农业企业签订首批采购意向协议。
3: 7月20号，随着云表大桥险情彻底排除，G80广昆高速广西兴业至六井段、K447至K449路段正式解除上行线封闭、下行线双向通行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全面恢复双幅双向正常通行。
0: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正式批复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全国17个县市区纳入试点试验范围，柳州市余峰区成功入选，成为广西2026年唯一入选的县市区。试点期将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5亿元，其中2026年度0.75亿元中央试点资金已于近期下达。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统筹推进灾后复苏，稳生产保民生，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

0: 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

0: 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